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刚刚吓死我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坐电梯上来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还好马上又好了，你说这要是把我困在里面可怎么办呢？
2: 哎呦，那可真是危险呀、啊！你给物业打电话了没？
1: 打了打了，他们说马上过来看看。
2: 哦，那就好，我跟你说，如果真遇到停电故障等等被困在电梯里的时候，你可别慌，电梯里一般都有警铃或者是对讲机可以求助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里面喊或者是拍门让外面人知道，但是啊，千万不要蹦跳，以免电梯下坠。
1: 好的好的，我知道啦。
0: 电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处可见，当电梯出现故障，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推开电梯内门，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遭遇紧急坠落事故时，首先应该迅速将每一层楼的按键快速按下，双手护颈，整个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壁，同时双腿弯曲，抬起脚跟，减缓冲力，保持镇定，等待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

0: 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景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前段时间啊，在深圳出现了这样一个案例，一小车司机因为等红灯没有避让救护车，交警依法对司机处以罚款1000元、记3分的处罚。这个小车司机就觉得很冤枉了，闯红灯会被罚，不避让救护车还会罚，那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首先说啊，交警这么处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国的交通安全法有明确规定，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如果驾驶人未按规定让行，将被扣3分。不过这位小车司机忽略了一点，就是这条法规同时也规定了，因避让特殊车辆不得不压线逆行，从而产生的违章是可以申诉撤销的。为了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啊，嘉航今天就给您盘点一下哪些违章是可以申诉撤销的吧。首先第一类就是同一时间地点重复拍摄，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被重复拍摄，车主在收罚单的时候要仔细观察是否重复录入，车主只需要按照申诉流程就可以申诉了，等到交警在查明原因之后就会撤销多余的违章了。那第二类就是机动车车牌被套用，查询违章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车辆违章不是自己造成的，那么你的车牌可能被套牌了，可直接到交警部门申请复议，请求撤销处罚。如果套牌车和你开的车不是同一款车，只要带车辆行驶证、车辆登记证、车主身份证、车主驾驶证以及涉案车辆到现场拍照取证即可。如果套牌车与你同款，则需要证明被拍违章的时候你的车辆不在违章地点，这时候停车票、高速收费票等等都是有效的证明。第三类可以申诉撤销违章的条件就是协助侦查破案、追捕违法犯罪嫌疑人。突发事件中，司法机关单位使用你的车辆抓捕嫌疑人，或者是侦查破案而出现超速、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可以到交警部门申请撤销违章处罚。那第四类就是车辆被盗抢期间发生的违章，可以请求撤销处罚。第五类就是交警指挥下的违章，这种情况容易出现在拥堵路段，由交警为缓解拥堵等情况指挥车辆通行时造成的违章，不会被计入到违章系统当中。第六类是避让故障、事故、违章车辆的压线行为的违章，也可以提出申诉。第七类是因为交通信号故障而造成的违法，可以进行申诉。不过我们需要证明的是当时信号灯确实是坏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录视频或者是用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最后嘉航还是要提醒车友，在路上如果遇到特殊车辆执行特殊公务或急救车辆救助危重伤患，一定要注意避让，发现自己在此情况下有违章违法行为的，一定要留下当时的证据哦。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奢侈的晚餐。
1: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2: 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3: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2: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3: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2: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3: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2: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3: 好嘞，我这就去了。
1: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网。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8: 1月25号，合肥安利工业园附近一辆80路公交车着火燃烧。
9: 3月18号，哈尔滨一公交车突然起火，乘客试图从车门逃生，但却打不开车门。
2: 妈妈，前几天我看到公交车起火的新闻，真吓人，我们不会也遇到吧？
10: 这孩子，别瞎说。
3: 哎呀，别担心，公交车上有秘密武器，就算起火，咱们也能逃出去。
2: 什么秘密武器呀？
3: 车门上面有红色开关，看到了吗？那就是应急开关。
2: 嗯，前后门都有呢。
3: 对，拧一下开关就能把

0: 车门往里打开。
1: 要是情况紧急打不开车门呢？
0: 那就用逃生锤敲碎车窗玻璃，跳窗逃生。
1: 那万一火烧到我身上了呢？
2: 哎呦，快别说了，烧不着你，车上不是还有灭火器的吗？
0: 是啊，使用公交车上常备的干粉灭火器的时候啊，还要注意使用之前呢，要先上下颠倒摇晃一下，使干粉松动，然后呢，再拔掉保险销，在距离火源2到3米处，左手扶着喷管，喷嘴是对准火焰根部，右手呢用力压下压把，就能够第一时间把火扑灭了。另外啊，起火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能大喊大叫，起火会产生有害气体，要是吸进去会中毒的。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身边家人朋友越来越注重健康，一些曾经被我们所抛弃的食物开始回归到餐桌上。这些所谓的废弃食物有很多是营养价值极高的食物，如芹菜叶、火龙果皮等等。最近逐渐有人把目光转向了葡萄籽身上，而随着近些年一些葡萄籽护肤精华液、葡萄籽营养品的热销，更是让大家对葡萄籽趋之若鹜。葡萄籽究竟有哪些好处？我们吃葡萄的时候究竟要不要把籽一起吃掉呢？让我来告诉您答案吧。科学家发现，葡萄籽中含有大量的白藜芦醇，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抗氧化剂，不仅可以有效地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淡化色斑，延缓皮肤衰老，起到美白养颜的作用，还具有抗炎抑菌的作用，可以杀死我们体内一些

引起炎症的因子，减少我们体内一些细菌的滋生。另外，白藜芦醇因在一些体外细胞实验中对某些种类的癌细胞确实有良好的抑制作用，从而被生产厂家作为宣传葡萄籽提取物有抗癌作用的依据。正是由于葡萄籽对人体有很多的好处，于是很多人认为吃葡萄不吐葡萄籽，身体皮肤会很好。其实这些想法是错误的。葡萄籽中含有大量的单宁物质，如果我们把它嚼碎，结果只能是舌头一阵阵发麻，使我们感到不舒服。也许有人会说，把葡萄籽直接吞到肚子里就不会感觉到舌头发麻，而实际的情况是，直接吞食会对我们的胃造成很大损伤，增加胃肠道负担，而且还容易堵塞我们的十二指肠。另外，即使葡萄籽可以直接在吃葡萄的时候一并吃下，也要考虑吸收的问题。葡萄籽难以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利用，而是直接排出，因此葡萄籽最好不要直接吞服。也就是说，葡萄籽虽好，而我们的身体对其中的营养物质直接吸收能力有限，直接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原唱是董振厚，由乌大维、魏宝贵作词，铁原作曲，收录在198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歌词对环境描写很具体，桃树环抱的村庄，明净的水面映着盛开的桃花，在如此美丽的地方又传来孩子们的欢笑，显现姑娘们喜悦的脸庞，这一切巧妙地组合成一幅美丽的人文风景画卷，激发了人们对美好故乡的眷恋以及对和平宁静生活的热爱。歌词中对边防战士的刻画也非常生动，为了美丽的故乡，为了故乡的明天更加美好，边防战士愿意驻守在最艰苦的地方，这种苦了我一人幸福千万家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令人肃然起敬。歌词运用映衬的手法突出了主题，一面是如画的故乡，盛开的桃花，明净的水面，孩子们的欢笑，而另一面则是风雪交加的边卡，两相对照更映衬出战士们的胸怀和品质。1984年，蒋大为带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首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很快这首歌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干旱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4: 旱灾是由于土壤水分不足，不能满足农作物和牧草生长的需要，造成较大的减产或绝产的灾害。干旱形成的原因首先是水资源的不平衡。我国南方水多，耕地少，北方水少，耕地多。这种地区之间水资源的不平衡状态是形成我国干旱灾害的重要因素。第二个呢是降水少，一般来说降水量低于平均值就容易出现干旱，不同地区根据降水的季节变化也形成了一定的干旱分布规律。第三呢，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我国人口的增加导致了生活用水量的增大，而工业的发展呢又导致了工业用水量需水量的增多，再加上我国耕地负重指数的增加和灌溉面积的扩大，都需要更大的用水量，因此最终导致了干旱的形成。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开车遇到地震应该按照以下几点做。
5: 哎，老公老公，你知道吗？刚才地震了。
6: 真的假的呀？没感觉到啊。
5: 咱们开着车呢，当然不知道了。你看手机上都推送新闻了。哎呀，幸好地震不是很严重。
6: 我跟你说啊，下次你自己开车出来遇到地震，千万可别在车里待着，赶紧下车，找个开阔建筑

0: 少的地方站着。
1: 这个我知道，但如果周围没有找到可以躲的地方怎么办啊？还有啊，在停车场遇到地震啊，怎么逃生啊，这些我这个新手司机根本不知道啊。
0: 喏，我给你推送一个地震小常识，保证你看了以后啊，下次开车再遇到地震就知道怎么做了。
2: 当驾车行驶时突然感觉到有地震，而又处于城市道路或周围没有宽阔地可以临时躲避，那么我们应立即减速停车，将车停靠在路边，打开双闪应急灯，蹲在汽车旁边，这样可以利用汽车的高度保护自己。二，选择两车间隙逃生。如果在停车场遇到地震，而这个停车场周围又是高楼林立的话，那么就赶紧下车，在两车之间的位置抱头蹲下，这样当建筑物倒塌的时候，两辆车之间的空隙可以成为你救命的空间。很多地震时在停车场丧命的人都是在车内被压死的，而躲在两车之间的人则相对受伤较轻。三，远离桥梁、隧道和堤坝。地震时不要驾车进入桥梁、堤坝、隧道，因为这些地区比普通公路更加脆弱，容易在地震中受损，一旦发生变形、垮塌，后果严重。如果地震时已经在这些区域，要尽快加速离开。四，车辆行驶中，车上人员要做好保护措施。地震时在车外当然是最安全的，但如果车辆需驶离桥上或者隧道，无法停车时，就需要车内人员把安全带系好，后排乘客也不例外。在系好安全带之后，大家要记得将胳膊靠在前座椅靠背上，护住面部，身体倾向通道，两手护住头部。五，地震发生时要远离海边。大地震有时发生在海底，这时会出现海啸，掀起的海浪会急剧升高，靠近海岸就十分危险。此时如果你正驾车行驶在海岸公路或已经在沙滩附近，那就要迅速离开海岸线，远离浪高的海面才算是安全的。在我们遇到地震时，每一秒都是黄金时间，首先是不能够慌乱，要快速地根据周围情况做出判断，到底是蹲在车旁还是寻找空旷区域躲避。正确的判断可以大大增加我们逃生的机会。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生命。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爸爸，我们去公园放风筝吧。
4: 哎呀，公园离得太远了，要不然我们就在小区门口放得了。
5: 哎，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去宽敞空旷的地方放，不然碰到高压线就不好了。
2: 天气放晴了，很多市民呢都喜欢带着孩子到户外放风筝。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不少市民会选择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这样的行为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放风筝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一，放风筝的地点呢，要选择宽敞的非交通道路，注意周围地面情况，路面呢要平整，没有沟沟坎坎的。要事先观察好运动范围内的建筑物情况，因为在放风筝的过程当中，人总是在倒行，所以说要特别注意防止摔倒。第二，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电线。风筝进入高压线静止区域的时候啊，很可能会引起高压线的短路。尽管风筝是由塑料、纸、竹子等制成的，风筝线也多为棉线或者是尼龙线，但是如果空气湿度较大的话，风筝便有了导电性，如果与高压线接触，就可能会遭受到电击或者是电伤，甚至是威胁到生命。更严重的是，有时风筝缠在电线上之后呢，如果用力往下拽，或者是用较长的工具进行敲打或者是挑拨，其周围会产生电磁波辐射。所以说啊，在高压线周围一般都有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第三，为了防止因风筝与电线接触发生触电事故，要尽量保持风筝的干爽。如果风筝挂在电线上，不要贸然去取，防止触电和摔伤。另外啊，放风筝的过程当中要注意风向与太阳的关系，防止太阳光的直射对眼睛造成伤害。太阳长时间照射呢，还容易给眼睛留下短暂盲区，影响视线。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风筝缠上电线会影响供电，供电公司的工人必须爬上高压铁塔或电线上，冒险往返30到60米的高塔，取下挂在电线上的风筝，平均每取一个风筝所消耗的时间都在1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啊，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与便利，别忘了刚刚跟大家说的安全事项哦。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汽车轮胎损坏，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牛先生驾驶自己的爱车外出旅行，在行驶过程中因轮胎老化导致爆胎，方向失控，好在车速不快，车辆碰撞到路边的护栏停了下来。车辆前保险杠和大灯受损，需要更换。这种情况，保险公司能赔付吗？因为爆胎导致的事故属于赔偿范围吗？牛先生感到有些疑惑。一般来说，轮胎的单独损坏是被保险公司列为免赔项的，但牛先生这种因为爆胎导致车辆受损的事故，保险公司是否要赔偿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牛先生的除去轮胎以外的损失费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轮胎损失是否能获得赔偿是要分情况的。第一种就是像牛先生这种情况，因为轮胎使用过久，轮胎老化导致爆胎引发的事故，说明爆胎是自然磨损所致，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偿轮胎的损失。这是因为根据车损险免责条款约定，因自然磨损、腐蚀、故障、本身质量缺陷产生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但是除去轮胎以外的因碰撞产生的维修费用，保险公司是应该赔偿的。第二种情况是因为意外事故、碰撞导致爆胎和车辆损失的事故，这种情况下轮胎的损失应该用车损险按比例进行赔付，该比例是根据轮胎的磨损情况由车主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轮胎是车上磨损率最高的部件，单独损坏理赔易产生道德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将轮胎单独损坏或自然磨损损坏作为责任免除的约定也是合情合理的。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因为汽车本身出现的自然故障事故，保险公司是不会理赔的。但是如果爱车出现的故障在汽车保修范围内，车主们可以找到相应的汽车厂商进行解决。听车险百事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后猪爸爸，你快过来看啊！乔治长水痘了，你看这全身都有小水泡，而且传染率很高，今天都不能让他去上学了。
2: 猪妈妈，乔治没有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吗？
1: 还没给他接种呢，我想得等他再大一些。哎，
2: 猪妈妈，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是预防水痘感染的唯一手段，咱们赶紧去问问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吧。
3: 水痘疫苗属于是二类疫苗，它需要自费接种，但是现在水痘疫苗的接种已经纳入到孩子入托入学产业疫苗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水痘疫苗还是比较重要。接种水痘疫苗呢，不仅能够预防水痘，还能预防因水痘带状疱疹而引起的并发症。它现在的接种程序是，孩子满12月龄的话就要接种一剂次，满4岁以上再接种一剂。水痘疫苗的接种禁忌呢，它是患有免疫缺陷的宝宝，以及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宝宝，或者是对新霉素过敏的宝宝不适宜接种。另外，正处于发热期，或者是正处于疾病的急性期的宝宝应当推迟接种。
1: 那水痘疫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3: 它的常见的不良局部反应有皮疹、疼痛、局部发热、注射部位的水肿等。这个水痘疫苗的免疫持久性比较好，一般可以持续20年以上。疫苗免疫后仍有5%到10%的人再次会发生水痘。但是接种完这个水痘疫苗后的孩子，如果患上水痘的表现症状，还是会比那些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孩子表现的症状会轻很多。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路上那些事，
4: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5: 为什么下高架桥时明明观察了路况，却还是发生了事故？高架下桥需注意两侧来车，多观察。相信很多车友都享受过高架桥带来的交通便利，但开车下高架桥时，如果没有注意到下桥匝道周围的路况，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你瞧，这位别克车主就是从高架下桥时没注意到右前方的奥迪车发生了剐蹭事故。一起来听听看。
6: 我从高架桥下来的时候着急去办事儿，当时只观察左边没有来车，就开车下来了，结果往右走的时候碰到右边这个车了。
5: 别克车主承认了自己驾驶中的疏忽，那奥迪车主是怎么看待本起事故的呢？
7: 文化路和农业路口，然后是由西向东在农业路。当时因为是11点钟嘛，我是去学校接孩子，然后我怎么右拐接孩子去，然后他是下桥，然后他肯定没在意，右拐撞我车上了。
5: 通过事故双方的陈述，我们了解到，别克车在从高架驶出向右变道时，与右前方的奥迪车发生剐蹭事故。那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本起事故责任的呢？
8: 这起事故是由于别克车司机

0: 从直行道上右转道并道的时候，与右转道上正在正常行驶的奥迪车发生的刮擦事故。在这里提醒广大司机，变道时不仅要注意观察后方有没有来车的同时，也要注意和前方车辆的安全距离。如果避让了后车却碰到了前方正常行驶的车辆，也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责任。
1: 听完事故情形，听友们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呢？那就是别克车在下高架桥时只观察了左侧的来车情况，这是导致本起事故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的机动车一般为左舵车，驾驶员行驶到高架下桥匝道时比较容易观察车辆左侧来车的情况，往往会忽略右侧来车。而郑州市高架下桥匝道的两侧一般都设置有机动车通行车道，下桥时如果没有观察到右侧来车，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另外，从高架桥驶出时，路面的车道会不同于一般的道路情况，比如左转道会出现在直行道的右侧等等。车友们行驶到这样的路段时，一定要观察好车道的变化，不要因为站错车道给自己带来不便。

每个车主都希望自己的爱车天天都跟新的一样，没有任何污渍，光亮如新。但是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车子免不了沾点泥巴，落点灰啥的。而对于这样的污渍，一般来说简单洗个车基本就能搞定，对车漆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现在的用车环境非常复杂，各种情况是防不胜防，万一车身表面沾上了鸟屎、树胶、油漆等顽固的污渍，又该如何处理呢？相信鸟屎、树胶落到车身上，大部分车主都应该经历过。如果你当时直接就擦掉，是最简单的也是最省事的处理方式。但是如果你忘记了，等风干之后再清理，那就比较麻烦了。面对这类顽固污渍，很多人都会选择专用清洗剂等等一些化学溶剂来处理。落得多的话，不少车主甚至还会直接进行抛光打蜡。虽然这些方式能够很好的处理掉它们，但是对车漆都有一定的损伤。其实啊，洗车泥对于这类污渍也是有不错的清洗效果的。先把车身冲洗干净，然后用洗车泥在鸟屎、树胶的表面来回搓动。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同时进行喷水，使漆面保持湿润，这样不会损伤车漆。来回多搓几次，污渍就会消失了。而车身落柏油的情况，一般在夏天会比较多，高温会导致柏油路面软化甚至融化，车轮碾过之后

之后就有可能卷起柏油洒落在车身上。针对柏油这样的污渍，网上卖的一些专用的柏油清洗剂清除效果一般都是不错的。而如果想省钱的话，常见的汽油、柴油也能够很好的处理，不过这些处理方式对车漆都有一定的损伤，清理完之后能够很明显的发现漆面不够光滑了。其实啊，一些去污能力比较强的液体蜡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清洗完车辆之后把液体蜡涂在沾有沥青的漆面上，过几分钟柏油就会被乳化掉了。擦干净之后，你就会发现不仅柏油消失了，漆面还变得更加的光滑。最后啊，还是要提醒各位，平时开车一定要多注意，尽量避开这些容易沾染顽固污渍的地方。如果实在避不开的话，一旦车身上落了这些污渍，要及时处理。切记，面对这些顽固污渍，千万不要用手抠，使劲擦。自己解决不了的话，可以交给专业的 4S 店或者是汽修厂来解决。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9: 老公，你洗完澡没有呀？今天走了一天路，累死我了，我要好好冲个澡。
10: 哎，来了来了，哎，我出来了，去吧去吧，水正热乎着呢。
9: 那行，我去洗澡了啊。哎，你看你洗完都不说把地上冲干净，都是沐浴液，我要滑倒了怎么办？
10: 哎，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下次一定注意。那洗完澡之后呢，我先把沐浴液给冲干净，然后呢再拿个拖把把地也给拖了。另外啊，我现在上网就去买个防滑垫，不会让你滑倒的，别生气了，乖。
3: 向警官提示您，夏季浴室的使用频率大大提升，香皂、香波和水的混合会使地面变得很滑，不论是进出浴缸还是淋浴，使用浴垫、防滑垫很有必要。还要记得使用完毕后

冲净脱干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干旱的危害有哪些呢？
1: 干旱是危害农牧业生产的第一灾害，由于它的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后续影响大，因此成为了影响我国农业生产最严重的气象灾害。干旱是我国主要畜牧气象灾害，主要表现在它影响牧草、畜产品和加剧草场退化和沙漠化。干旱会造成气候暖干化，而引发其他的自然灾害发生。冬春季的干旱容易引发森林火灾和草原火灾。自2000年以来，由于全球气温的不断升高，导致北方地区气候偏旱，林地地温偏高，草地枯草期长，森林地下火和草原火灾都有增长的趋势。干旱还会促进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气候暖干化会造成湖泊、河流水位下降，部分干涸和断流，同时导致草场植被退化，加剧土地荒漠化的进程。
4: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实在有趣，
5: 实在有趣，
4: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5: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4: 这一刻，
5: 这一刻，
4: 我们
5: 聊聊味道，
4: 让耳朵
5: 吃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木桶饭是一种美味可口的特色小吃。这种美食烹调方法是在木桶中加入其他美食，不仅外观好看，而且味道也非常鲜美。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被人们广泛使用并接受的烹调主食的方法。木桶饭的来历众说纷纭，但流传最广的是汉高帝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刘邦对项羽发动总攻，在垓下把项羽的军队团团包围。此时的楚军已经士气低落，弹尽粮绝，夜间又听见汉军在四面唱起了楚歌，项羽大为吃惊，飞身上马，带领100名士兵突围，最终仅剩28人潜逃进深山树林。身心疲惫的项羽几天都茶饭不思，将士们看着项羽这样也心如刀绞，忽然突发奇想，就在木头做成的木桶中放入少许的米粒，加入烤肉烹调，顿时香气四溢，唤起了项羽的食欲。但后来项羽由于觉得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几天后拔剑自刎而死。将士们因为怀念项羽，在每年项羽去世的这一天就用木桶饭加肉来纪念项羽。而这种2000多年前古老的原生态的烹调的木桶饭也一直流传至今。经过后人的加工改进，烹制出的木桶饭盖肉，米饭软糯，营养价值高，易消化健脾胃，食之无油腻又爽口，无荤腥又味美，使人吃后唇齿留香，回味无穷。木桶饭的材料是用专门的木料和竹料，具有天然的木香味儿。高温蒸的木桶干净卫生，深受广大民众尤其是现代都市人的喜爱。如今的木桶饭也已经成为中华古老餐饮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木桶饭体现的是醇厚的木香味儿。由于餐饮消费需求的不断发展，木桶饭的烹制方法也经历了不断的改良发展。烹制技术主要有2种，第一种是外观型，采用蒸或者是电饭锅煲的方式做熟米饭，蒸好后放入金属容器中，然后再放入精致的小木桶中即可。蒸的过程中还可以添加一些天然香料，这样蒸出来的米饭既高档又干净，还卫生又不失天然味道。第二种是香味型，蒸饭的时候可以把蒸的半熟的米捞起来，然后直接放在木桶中，再放入大蒸笼中蒸熟就可以了。这样蒸出来的米具有天然的木香味，也可以在水中增加一些如荷叶这样的天然香料，以增加米饭的香味。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种方式要定期的更换木桶，因为木桶高温后天然气味会越来越少。第二种方法，米饭和木桶直接接触，这就要做好木桶的清洁消毒工作，要做到定期更换。经过多年的演变，现在木桶饭已突破原有的形式，从原来的地方小吃渐渐地朝着都市快餐方向发展。据权威机构统计，木桶饭于2008年走出广州，距今年为止已有近10年的历史，辐射范围覆盖了中国80%的城市，在广州、深圳、大连、湖南、广西等地盛行。其中木桶饭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牌有金源家木桶饭和香干木桶饭。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实在有趣，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路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经济路由南向北行驶，在农业路左转的时候，他骑了电动车从西边就过来了，然后我躲不住就给撞上了。
1: 农业路经济路这个口岸路南，我从西向东直行的，然后他这个车是从经济路往北走右转的，我还往这边错一点，他都还往车上撞。你说他下来要说句对不起就走了，是不是？我又没有啥特别大伤。

开车了这个女司机是从金奇路转弯上农业路，为避让直行车辆，这是她的主要责任。骑车的男子在农业路快车道上直行，车速相对过高，负有次要责任。另外提醒非机动车驾驶员，千万不要走在

自己驾驶员朋友在遇到这种事故的情况下，态度好一点，有时候可能一句好话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互不相让，不仅对解决事故不利，还会耽误到自己的时间。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2016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中国南海局势风云变幻，长江中下游防汛形势严峻。危难关头，人民子弟兵一如既往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一次又一次赢得人民的信赖和赞美。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方能安国。江涛作为一名老兵，一名军队文艺工作者，为落实习主席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为部队鼓劲儿，为战友加油，他找到好朋友余笑、李德清，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最新战歌《越战越勇》。歌词中一连使用了四个排比句：越战越勇，我是战士，战士就要战斗；越战越勇，我是勇士，勇士就是刀锋；越战越勇，我是战士，我第一个冲锋；越战越勇，我是勇士，等待进攻。不仅唱出了军人的永恒信念，更唱出了军人的万丈豪情。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平安出行三六五，
5: 开车时应该选择哪种墨镜？
6: 哎，老公，现在夏天太阳这么大，我给你买副墨镜吧，让你开车的时候戴。
7: 行啊，但是你会选墨镜吗？
6: 墨镜有什么难选的啊？能遮太阳不就行了？
7: 这你可就不懂了，开车时戴的墨镜啊，和平时戴的墨镜可不一样，它必须有过滤有害光线和防止视觉疲劳的作用。
6: 听你这么说，开车时戴的墨镜也有这么多讲究，我还真的好好选选。
5: 我们常说的墨镜，一种是太阳镜，一种是偏光镜。因为一般的太阳眼镜只有减光的作用，镜片无法过滤光线，所以只能减低眩光、紫外光等的强度，并不能完全阻隔这些有害光线，它的功能只是降低对眼睛的伤害。偏光镜则是因为具有偏光性质，可以完全阻隔因散射、曲折、反射等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刺眼的眩光，同时也能将对人眼有害的紫外光线完全阻隔，使人在强光下长期活动时眼睛不易疲倦，达到真正保护的功能，而且能让看见的东西更清晰立体。所以在驾驶车辆时，我们应该选择能够阻隔有害光线的偏光镜。在墨镜的选择上，并不是颜色越深的镜片遮光效果越好。其实墨镜过滤紫外线的功能与镀膜有关，深颜色墨镜容易使眼睛疲劳。根据调研数据，南方地区紫外线与红外线光较强，最适合戴灰色镜片，其次是墨绿色，而茶色、黄色的镜片有提高亮度的作用，比较适合多雾多尘的城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夜间开车有时也需要戴上墨镜。夜间开车最怕遇到远光灯，有一种专门夜里戴的墨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墨镜是偏黄色镜片，在夜间可以降低高强度光线的亮度，视线整体也会变成

0: 柔和的黄色，强光也会被过滤掉。最后，在我们购买墨镜时，该如何辨别太阳镜和偏光镜呢？只要找一个液晶显示屏，将两片相同的镜片水平重叠对着屏幕，接着把其中一个镜片向上顺时针转动到45度角时，看到镜片的颜色变深，再转动又恢复正常，这就是偏光镜片。如果无论如何转动都没有变化，那就不是偏光镜片了。选择墨镜时，并不是越贵越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墨镜，这样才能拥有更安全的驾驶体验。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交通事故后该如何向保险公司索赔？庄先生最近刚拿到驾照，新手上路的他因为对车辆操作的不熟悉，撞到了路边的花坛，导致车辆前保险杠脱落。之后交警到达现场，认定了庄先生的全部责任，并让他尽快联系保险公司索赔。对此，从没报过保险的庄先生犯了难。像庄先生这样的新手司机，在第一次向保险公司索赔时都会不知所措。那么究竟报保险需要哪些知识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为大家

0: 家介绍一下。
1: 发生交通事故后，车主向保险索赔需要知道四点。首先是报赔，发生交通事故后要妥善保护好现场，及时向保险公司和公安机关报案。然后是核定损失，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会派人到现场勘查，对车辆进行定损，并通知车主到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处理事故车辆。当有第三者受伤时，就要由保险公司对赔偿金额依法确定，并依据投保金额进行赔付。第三是赔付规定，当保险车辆全损时，保险金额等于或低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将按保险金额赔偿。但如果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要按出险时的实际价值赔偿。最后是赔付时间，在车辆修复后，投保人要提供事故认定书、维修发票、事故调解书等相关材料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确认后会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修车时拒绝前往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希望自行修理的话，可以办理自修手续，但是修理费要是超出定损费用的话，就将由车主自行支付超出部分的费用了。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

0: 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3: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4: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3: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4: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都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3: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4: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3: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太胖了太胖了，我真的是太胖了。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去夜跑。
2: 夜跑？
1: 嗯，
2: 就

0: 您能坚持吗？
1: 必须的，你看我这一身赘肉，不减肥可怎么办呢？
0: 夜跑我觉得不太安全吧，大晚上的，你这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我觉得想想都害怕呀。
1: 哎呀，你放心，我肯定会选择明亮而且熟悉的路线的，沿路都有摄像头呢，而且我会准备多条的夜跑路线，不会每天固定一条路线的。
0: 哎，对，你装备呢？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穿的颜色鲜艳一点，你甚至可以买一些发光的腕带戴在手上。
1: 嗯，你放心吧，我没有那么傻，安全意识很强的。
0: 哎呀，还是我跟你一起吧，这样咱俩既能够一起锻炼身体，又能够保障你的安全。
2: 向警官提示您，夜跑时最好不要戴耳机，如果戴就戴一只耳朵，或者将耳机音量放小，这样就可以听到车辆靠近的声音。不要携带贵重物品，但手机和证件要随身携带，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联系家人确定身份。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我们都知道啊，汽车号牌是准许汽车上道行驶的法定凭证，与行驶本一样，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证明你行驶的车辆有合法上路的资格，不论它是什么颜色的。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把车牌分为各种不同的颜色呢？其实啊，因为车牌的持有人身份的不同，或所属车辆的种类不同，为了能让民众以及交警同志更好的辨别，所以就出现了各种颜色的车牌，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的区分。目前我国车牌的颜色分为五种：蓝底白字、黄底黑字、黑底白字、白底黑字以及绿底白字。那它们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嘉航今天就带您了解一下。首先来说一下第一种绿色车牌。绿色车牌其实还分为两种，一种是绿底白字，是拖拉机的车牌，还有一种就是渐变的绿底黑字，它是新能源车型推出的专用牌，目前只有部分城市采用了。那第二类就是蓝底白字车牌。蓝底车牌作为最常见的车牌，主要用于包括公务车在内的小型车牌照。第三类就是黄底黑字车牌。黄底车牌也属于很常见的车牌，一般车长超过6米的大型车以及摩托车、驾校教练车车牌都是黄色的。第四类是黑底白字车牌。黑底白字的车相比前面那些就少得多了，因为黑底白字车牌发放范围是外企、外国以及国际组织、驻华机构，还有外籍人士和私人名义购买的在中国行驶的车辆、港澳台以及外国入境车辆等等。那第五类就是白底黑字车牌。白底车牌主要用于公检法部门的警车、武装部队车辆以及解放军军队车辆等权力机构的车辆。不知道您了解了吗？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南。在日常生活中啊，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刚刚系好的鞋带，走几步或者跑几步又松开了。虽然这是常见的现象，但是你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3: 哦，
2: 为了找寻发生这个现象的原因，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试验。他们使用了高速运动摄像机，拍摄了一名研究人员穿运动鞋在跑步机上跑步的视频。通过慢速播放视频，展示了鞋带松开的全过程。同时，研究人员在鞋子上安装了一台加速器，测量作用在鞋带上的力的变化。通过研究发现，人在行走时对一根鞋带的联合冲击力和加速度非常高，差不多相当于阿波罗号宇宙飞船重返地球大气层时承受的重力加速度。这说明人在行走时给鞋带造成的作用力非常大，这导致鞋带很容易松开。更进一步的实验表明，只是单纯的上下跺脚或者是仅是来回摆动鞋带并不能使鞋带松开，但是这两股力量交错的作用可以使鞋带的结头松动。这种力量不断变化并持续拉扯鞋带，最终这种重复的冲击力导致鞋带松开。研究者指出，这项研究涉及广泛的物理力学，他们还对不同的系鞋带方法以及对鞋带施加不同作用力来进行试验，希望研究成果可以用于将来生产不会自己松动的鞋带。此外，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不仅仅限于系鞋带，也可以应用于外科手术的缝合领域，还

0: 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2: 我想问一下，交通违法处罚决定书上的四位数代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交通违法的处罚代码一般都由四位数字组成，代码第一位表示的是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等等主体的通行行为，第二个代码表示交通违法行为记分的分类，第三、第四个代码就是顺序码，表示在同一个行为的分类当中出现的行为的顺序码。比如说1303，这里面的一表示机动车的行为，第二个数字三表示要记三分，后面的03是表示在记三分这个类别里面它属于第三个行为。那么1303就表示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下相应的违法行为。

0: 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刮大风的时候走路出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在大风天气走路出门时，一定要注意不要走在小巷里或者高层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风力在通道中会加大，因为这里由于建筑物的阻挡会形成狭管风，这种风呢刮起来很大，风速也很高，容易把高楼上的物体刮落下来。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广告牌、宣传栏上的重物，不要在广告牌和老树下长时间的逗留，要尽量远离。大风天出门要尽量少骑自行车，因为一旦侧风向骑车，很有可能被大风刮倒。大风还会加速皮肤水分的流失，被风吹的时间一长，容易变得粗糙脱屑，甚至引发皴裂、瘙痒等一些症状，可以选用一些保湿效果较好的护肤品。大风天气出门回家后，建议您用温水清洗口鼻和脸部，然后涂抹护肤品保护您的皮肤。
2: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路上那些事，
7: 嗨，
6: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瀚海北京 B 座停车场负三楼时，向后倒车的时候，我以为轮胎没有上去，我就加了点油门，结果压着他们的电机了。我本来还有急事，想着直接走算了，后来想想还是先报警处理这个事儿吧。
1: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辆轿车在瀚海北京地下停车场倒车时压坏了一个停车位上的一个电机，造成了一个单方事故。针对这样的事故，提醒一下广大的车主，遇到这种单方事故了，第一时间一定要拨打110和保险公司电话，不要想着我们没有撞住别人就可以先去办事，回头再报。你一旦离开现场再返回以后，就很可能要接受立案调查，到时候会有扣车呀以及保险公司拒赔的这种现象发生。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乔治，你知道吗？

0: 还要用湿毛巾捂住我们的鼻子和嘴巴。
1: 哈哈，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不要在任何场合随意玩火哦。
2: 儿童活动场所主要是指设置在建筑内的儿童游乐厅、儿童乐园、儿童培训班、早教中心等类似用途的场所，而这些场所的火灾特点则是面积大，火灾荷载增加，发展蔓延迅速，而内部装饰、装修和陈列的商品都是易燃可燃物品，一旦着火，火势沿各种孔洞、楼梯间、管道井等部位迅速蔓延，扑救难度极大。其次呢，人员高度密集，疏散救人困难。那么小朋友们进入儿童活动场所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要熟悉出口，看标志。进入此类场所应留心看一看逃生疏散路线上的防火门、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的位置，做到认识消防标志和消防设施。第二，不要随意玩火。小朋友们在任何场合下要做到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等。第三，要掌握正确的方式安全逃生。火场逃生的时候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指示方向向安全出口逃生，身上着火应脱下衣物或就地打滚。需要注意的是，未成年人不具备救火和自救的能力，一定不要组织未成年人参与救火。此外呢，商场内设置儿童活动场所的消防安全要符合以下要求。第一，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商场内时，应设置在首层及二三层，并采取防火隔墙和楼板与其他场所完全分隔。第二，不应设在四层及以上，严禁设在地下和半地下。第三，儿童活动场所安全出口要不少于两个，设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第四，儿童活动场所不能使用聚氨酯泡沫板，不得使用可燃材料装修。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无时不刻不敢小觑家庭消防安全的时候，儿童消防也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在商场以及各种儿童活动场所中，一定要教会自己的孩子如何安全逃脱危险场面。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证的饼干放在饼干桶里。
1: 不是我，
0: 就是你。
1: 不可能。
0: 那是谁？
2: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내마음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时捷伪造临时牌照出事故，保险拒赔。季先生花了79万元购置了一辆保时捷卡宴，并购买了车损险、三责险和盗抢险等险种。之后，季先生在行驶中发生追尾事故，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季先生立即向保险公司报案，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辆进行勘查后，以临时牌照是伪造为由，拒绝了赔偿。但季先生却认为这个临时牌照是由 4S 店提供的，自己事先并不知道号牌是假的，这并不能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对于该起事故中季先生与保险公司的分歧，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7: 保险公司拒赔是不合理的，商业车险费率管理制度改前，遇到本案中的情况，保险公司可以免责，但在商业车险费率管理制度改后，发生保险事故。

0: 不实。五、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这一免责规定改为了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保险公司免责。这也就意味着旧条款适用时，只要符合无号牌或无行驶证、无临时移动证、无临时牌照之一，保险公司就可以免责。而新条款适用时，删除了对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的限制。虽然按照新规，临时号牌是可以赔偿的，保险公司需要赔付事故损失，但是季先生的临时号牌是伪造的，并不是合法有效的号牌。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新车无有效临时牌照是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季先生会被罚款200元，扣12分。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拿到 4S 店提供的临时牌照后，建议按照国家规定悬挂，并及时办理正式车牌，避免因临牌到期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鱼罐头作为周笔畅的第五张音乐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由音乐人陈伟作曲。这首歌曲是陈伟在早年创作的，也是他个人创作中最爱的一首歌。而多年间呢，一直是没有遇到一个能够驾驭他的歌手，从而成了他的压箱宝。在作词方面，公司也特别邀请了李卓雄来为鱼罐头填词。在李卓雄的匠心独运下，歌曲讲述了一段思念者的心曲，失去了对方，也失去了重心，围绕在四周的只是空荡的墙，就像是鱼失去了海洋，被困在罐头里一样。歌词中这种闷闷的灵动感觉，巧妙契合了周笔畅本人的特质，有轻盈也有沉重，连悲伤都被浪漫的诗化了。周笔畅在演唱的时候，也特意配合歌曲收敛了他最为标志性的中低音区，反其道而行之，在副歌处使用独特的真空气音，营造出迷幻并且迷离的色彩。作词者陈伟的听完之后，也觉得他的压箱宝终于是找到了真正的主人。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时在开车的时候啊，相信很多司机都会觉得总有那么几个设计让我们觉得很别扭，可是它却一直存在，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我们的爱车上蕴含着不少设计的冷知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有关于安全的设计冷知识。第一个，刹车踏板要比油门踏板略高一些。其实啊，刹车踏板要比油门踏板通常相差2公分的高度，就是这样的2公分会让一些朋友感觉很别扭。然而这2公分啊，其实就是设计师故意而为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两者的辨识度，防止驾驶员误操作。试想一下，如果两者高度一样，驾驶者很容易把油门当刹车踩，那可是相当危险的。第二个是玻璃水的颜色。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玻璃水都是有颜色的，一般是蓝色，还有一部分品牌是红色的。那为什么玻璃水是有颜色的呢？道理很简单，玻璃水的清洁效果之所以比普通的水要好，是因为玻璃水里面有很多的添加剂和化学品，所以对人体而言是有毒的。而玻璃水有颜色就是为了提示大家别喝。第三个啊，就是为什么汽车后视镜的外侧有条线。很多人在购车之后啊，都会发现左后视镜外侧有一条线，这条线的设计啊，是为了扩大行车时的视野，缩小视野的盲区，给驾驶员并线转弯以及观察车辆后方情况提供一定的安全帮助。第四个是汽车几乎是不存在浪费的一个产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汽车是一个综合类的产品，涉及到的领域实在是太多了，化工、钢铁、橡胶等等，所以说汽车这个产品在报废之后，将拆卸下来的零部件被统一的回收，可通过再加工实现再利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汽车的回收利用率几乎是高达了95%。那最后一个可能是很多车主都会存在的一个疑问，就是大多数保险杠为什么都是塑料的？汽车的前后包围我们俗称为保险杠，而保险杠大多都是由塑料制成的。这样的设计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较少碰撞后的维修成本，另一个是为了保护行人。前后保险杠都属于车身的覆盖件，并不具有保护车辆成员安全的作用。其实啊，汽车上是有很多设计的冷知识，这些冷知识它们在无形之中服务于我们，有时候我们了解了这些冷知识，就更好地理解汽车的设计理念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最近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准备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野外徒步旅行，好好放松一下。
2: 就你自己？哎，你以为野外徒步旅行就是简单走个路吗？
1: 当然不是啦，我可是做好了详细的攻略呢。首先我的路线就特别的安全，一点都不偏僻和荒凉，毕竟徒步不是探险，安全又能健身才是最关键的。
2: 但是徒步的路线一般都不会太短啊，要不然我跟着你一起去吧，咱俩呢也好相互有个照应呀。
1: 嗯，也行，但是你得赶紧去买买装备啊，像防震的专业登山杖、登山鞋、冲锋衣、指南针、手电筒、防潮垫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2: 哎呦，你放心吧，我之前也是有着丰富野外徒步经验的嘛。倒是你可别大包小包的带一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啊，毕竟徒步可不是旅行，最好能够轻装上阵。
1: 嗯，好，那咱们查一下天气预报，选一个舒适的天气，嗨起来，
2: 说走就走。
0: 向警官提示您，野外徒步是一种运动方式，出行时务必注意安全，充分考虑体力情况，徒步时随时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告知路线及到达地点下一步。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冰雪，
6: 雷暴，
0: 地震，
6: 洪涝，
0: 雾霾，
6: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这风怎么越刮越大啊？这么大的风，下班开车回家安全吗？需要注意什么呢？
6: 大风天气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开车出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大风天气路面能见度很低，不亚于雾霾天，驾驶人员应开启车辆大灯、雾灯以及应急灯，这样可以看清前方路况，避免方向跑偏、对撞和追尾等情况的发生。同时呢，要尽量避免强行超车，应该用中低速度行驶，准备随时制动停车，以此防备那些偶然闯入机动车道的人。驾驶人员要集中精力，密切注意行人的动向，尤其要留意那些用东西包头走路或狂奔的人，防止他们只顾行路而不顾机动车辆。还要注意自行车和电动车的动向，尤其要注意低头骑车的人，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听歌时，我们都会被歌曲所营造的情境所感染，仿佛置身其中，而写这首歌曲的人当时却未必身处类似的环境。比如说1994年由影视演员江山唱红的《梦里水乡》，一派温婉明媚的江南气质，而歌曲的出生地却相去甚远，那是北京三元桥下三间没有空调的平房。当时住在这里的作词人骆冰还是指南针乐队的主唱，他同时也是乐队作词，而周迪是作曲。一个夏天的晚上，骆冰正在呼呼大睡，房门突然被猛烈的敲响，一开门，周迪抱着一把吉他闷头闯了进来，说自己写了首经典，还拉开架势就要弹。当琴弦颤动，一种柔情似水的旋律在夏夜弥散开来，小屋子里面顿时有了一种柔和而且清凉的氛围。骆冰对周迪说，你打搅了我的美梦，一个关于江南的美梦，所以这首歌就叫做《梦里水乡》。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平安出行365，
8: 静电接连引发事故，冬季加油如何防范静电？
9: 哎，老张，这么巧你也来自助加油啊？
10: 是啊，这不是方便吗？卡一插咱们自己就能给车加油。
9: 哎，老张你慢着啊，加油之前你怎么不在加油机上先释放一下手上的静电啊？你这多危险啊。我之前看新闻，有一个女车主在加油站自助加油的时候，就是因为静电瞬间导致油箱起火，可吓人了。
10: 你不说我还真没怎么注意过，应该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9: 这你就错了，别小瞧这静电，冬季自助加油一定要牢记，加油前先放电，在下车前呢用手指碰碰车内的金属部位，然后再开车门。而且啊，自助加油机上也配备了静电释放器，在加油之前呢一定要用手触摸一下释放静电。还要注意的就是啊，在给你车加油的时候不要回到车里，因为在下车之后啊，衣服在不断摩擦的过程中增加了静电的产生，所以在接触加油枪的一瞬间很容易引发火灾。另外啊，加油的时候手要一直扶着加油枪，将油枪尽量的深入油箱内，这样可以减少加油过程当中挥发汽油蒸汽从源头上来减少起火的介质。同时啊，加完油等到没有余油之后再将油枪拔出，很多车主其实已经习惯加完油之后马上就将油枪拔出，这个时候油枪头上可能还有残余的油滴，将会增加起火的隐患，最好等油枪头上的残余油滴彻底没有之后再将油枪拔出来。如果自助加油的时候油枪口冒火情况已经出现了，可千万不要惊慌，应该马上的停止加油，因为油枪一旦接触空气会加大火势，然后迅速用灭火器将火扑灭。因为油箱内缺乏空气，火车一般不会进入油箱，如果说冒火之后马上将加油枪从油箱中抽出来，则很有可能因为油气接触外部大量空气导致更大的火势，甚至是引发爆炸。这些冬季自助加油的小常识可不能忽视啊，否则会很危险的。
10: 哟，得亏你跟我说了，万一我身上带着静电就去加油多危险。行，以后我自助加油的时候啊，一定记得先放电。
7: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现在快两个月了，咱们去医院给他打一针3联疫苗吧。不过我只知道这个疫苗是自费的，对于其他的注意事项或者不良反应，我知道的还不是很多啊。
2: 猪爸爸不用担心，我认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他对这块很熟悉，咱们去问问他吧。
3: 3联疫苗它是2类疫苗的一种，它主要是用于预防 A 群还有 C 群脑膜炎球菌以及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它例如是脑脊髓膜炎、肺炎、败血症、会咽炎等。这个3联疫苗呢，它主要适用于2月龄到71月龄的婴幼儿及儿童，它基本上接种的剂次是，如果在婴儿2到5月龄期间接种的话，它是需要接种3剂次，在6月龄到11月龄之间接种的话，它只需接种2剂次就行。如果要是针对1岁以上的宝宝，也就是12月龄到71月龄接种的话，只需接种1剂次，这个每针之间的间隔要间隔1个月。
2: 那3联疫苗的接种禁忌都有什么呢？
3: 这个家长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已知对该疫苗的任何成分有过敏者，特别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者，另外如果要是患有脑病、未控制的癫痫、抽风或者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另外如果要是宝宝有严重心脏疾病、高血压、肝脏疾病、肾脏疾病、活动性结核患者以及HIV 感染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另外在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和发热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1: 乔护士长，我们都知道宝宝接种疫苗之后要在接种单位停留30分钟，观察孩子的反应情况，没有异常之后才能离开。接种之后适当休息，多饮开水，注意保暖，避免进行剧烈的运动。那接种完3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什么呢？
3: 它一般的不良反应有发热、发痒，整个宝宝通体乏力、腹泻，然后有一过性的皮疹、接种部位红肿、疼痛。然后这些反应主要是发生在接种后24小时内，基本上都可自行缓解，一般是不需要做处理的，必要时的话可以对症治疗。但是如果要是出现以上未提及的不良反应的话，还是请及时与我们医生取得联系。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车辆多次修，保险是否会全赔？前段日子，郑州的吴女士驾驶汽车时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定损该汽车的修理费为24,050元。吴女士把车辆送到修理厂进行修理，修理时吴女士认为更换事故受损的部件耗时太长，而且部件虽然受损但还能使用，就要求修理厂只修理了其他损害部分。修理后，吴女士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声称自己会陆续对汽车事故受损的部件进行更换，要求保险公司赔付已经实际花费的修理费用12,000元和以后的汽车修理费15,000元，共计27,000元。保险公司称，吴女士要求的修理费用明显高于其修车实际花费的费用，因此仅仅赔付了吴女士实际发生的修理费用12,000元。那么吴女士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没有赔付吴女士的申请金额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5: 车辆保险合同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它的宗旨是对投保人发生事故后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保险合同的性质决定了被保险人不会因为保险的赔付而受益。在吴女士修理汽车的过程中，并未根据维修清单更换已受损的配件，而是对受损配件进行修复处理，因此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要远低于保险公司实际定损的维修金额。根据保险合同的损失补偿原则，保险公司只支付实际花费的修理费用12,000元是有法可依的。
4: 本案提示车主，在车辆定损后，车主应该按照理赔书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全面对受损车辆进行维修，给自己增添安全保障。如果情况有变化，也要及时的通知保险公司，做到自身理赔程序的完善，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1: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0: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1: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0: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1: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0: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0: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了。
1: 好嘞。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河南省的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处理机制，你了解吗？车辆异地遇事故，快处快赔解烦忧。河南省郑州市现在已经推出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它可以使交通事故得到快速、高效、便捷的处理。不过，如果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时，还可以适用快处快赔吗？这起事故就是一辆挂南阳市车牌的现代车在郑州市追尾了一辆本田车。一起来听听现代车对事故的讲述。
3: 从文化路从北向南，方向不小心走神了，追尾前面的车辆了。
2: 根据现代车主的讲述，他开车分神，没有观察到前车。那本田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文化路和东风路向南150米左右，路西。那个因为前面是红绿灯，我刚停完，后面就砰的一声就上去了。下来以后问后面司机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就是在这儿路况不是太熟，走神了，分神了。
2: 通过事故双方的描述，我们了解到本起事故的情形非常简单。交警同志打开快处快赔 APP 软件拍照上传，很快就认定了本起事故的责任。一起来听听看。
5: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追尾事故，双方责任比较明确，后车追尾全部责任。借助这个事故再提醒一下路上开车的司机，在接近路口的时候一定要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还要充分的观察路面，看前车会不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有一个提前的预判，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
2: 交警同志利用快处快赔处理机制，很快便解决了本起交通事故。那么关于快处快赔的适用范围又是什么呢？根据郑州市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双方在郑州市市区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该事故不涉及第三方，并且没有人员伤亡，双方财产损失均在2000元以下，双方机动车均在河南省内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均可适用快处快赔的处理机制。所以本起事故中的现代车虽然悬挂的是南阳市的车牌，但仍符合快处快赔的规定，也感受了一把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带来的便捷。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佛跳墙是闽菜中首屈一指的名牌佳肴，又名满坛香、福寿全，是福州的首席名菜，于清代同治年间福州名菜馆聚春园首创，主要由鲍鱼、海参、鱼翅、鱼肚、鱼唇、蹄筋、火腿、冬菇等28种原材料配制而成，加上绍兴酒等，藏在酒坛中用泥巴密封，再用文火煨制10多小时而成，味美至极，芳香四溢，是秋冬两季的佳肴。因用料讲究，制法独特，滋味香浓而驰名中外。这道菜之所以脍炙人口，还与它的神奇传说有很大关系。那还是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据说一位不知来历的高僧光临福建传经布道，与他的寺院相毗邻的一家菜馆，时常有一种菜肴飘出异样的香味，令他思凡之心蠢蠢欲动。终于有一天，他按耐不住，跳过墙去一饱口福，以致破了戒规。这个传说虽不见经传，却在民间流传了开，这也足以充分说明了佛跳墙这道菜经久不衰的魅力。抛开传说故事，佛跳墙其实是有可以考证历史的。距今200多年前的清道光年间，福州市聚春园菜馆郑春发曾以烹制此菜蜚声遐迩。郑春发曾在清代布政司周濂府中担任厨师长的职务。这一天，布政司周濂应邀赴当地最大钱庄老板的家宴，钱庄老板娘拥有一手绝妙的烹调技艺。那一天，为了显显身手，趁机巴结一下布政司周濂，便亮出效法古人用酒坛煨菜的拿手菜。这道菜上席后，打开坛盖，立即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闻到这醉人的香味儿，布政司周濂赶忙拿起了筷子吃了起来，直到吃的是坛底朝天，这周濂依然不忍放下筷子。回府之后，他对厨子郑春发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这道菜的形态和滋味。心有灵犀的厨子郑春发根据布政司周濂所讲的用料、烹调方法和成品菜肴的色香味等特点反复试制、反复调整，终于觉得达到了理想的境界，便为布政司周濂献上了这道精心烹制的佳肴。周濂不吃则已，一吃拍案叫绝，夸奖郑春发心灵手巧，不负栽培。可是勤奋好钻研的郑春发并不满足依样画葫芦，之后又经过不断钻研，主料不拘一格，辅料增添适当的山珍海味，加工方法因料制宜，经多道工序

0: 牌菜拿出经营，不久便声名大振。
1: Oh yeah！
0: 忽然有一天，有几位秀才慕名而来，专程品尝那道轰传一时的名菜。当店小二捧出一个陈酒坛子，请客官们起盖享用时，秀才们不但不理睬，反而对那陈旧坛子嘲笑了一番。殷勤的店小二上去打开坛盖，那闷足了的香气扑鼻而来，轻狂的秀才们顿时放下了架子，伸着脑袋，吸溜鼻子，流了口水，连称奇哉妙哉。有一位甚至脱口说道：“即使佛祖闻菜之香，亦必跳墙破戒偷尝。”另一位秀才迫不及待地问这道菜的名字，店小二答道：“是坛子味菜。”秀才连连摇头摆手：“哎，太俗太直，不雅不妥。”于是即兴唱道：“弹起菜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众人齐声称妙，此菜以佛跳墙命名，最耐寻味。从此坛子味菜便得佛跳墙的雅称。从这之后，佛跳墙的叫法就被人们广为流传。由于佛跳墙是把几十种原料煨在一个坛子里，既有共同的风味，又保持各自的特色，此菜用料多海鲜珍品，制作方法独特，食味浓香，吃起来软嫩柔润，浓郁荤香，又荤而不腻，各料互为渗透，味中有味，同时营养价值极高，具有补气养血、清肺润肠、防治虚寒等功效。上席时如果配上一碟白萝卜丝儿、一碟油芥辣、一碟火腿搭豆芽心、一碟冬菇炒豆苗，再用银丝卷、芝麻烧饼一起吃，更是妙不可言，其味无穷。佛跳墙营养丰富，中外驰名，并多次作为国宴的主菜接待国内外贵宾。原国家主席李先念、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前美国总统里根等都尝过这道菜。1999年，工商巨子比尔盖茨到中国第一天品尝的第一道中华名菜就是佛跳墙。佛跳墙选用多种海味产品和少许肉类原料，盛入特制瓷坛内尝味时间，精致而成，荤香可口，不油不腻，补肾补血，滋补强身，有很强的食疗价值，可以促进发育，增强免疫力，美容养颜，抑制血栓的形成，抑制癌细胞生长，降三高，防治男性前列腺疾病，增加造血功能，加速伤口愈合，还可以起到美容的功效，抗衰老，促进生长，改善冠心病，降血压，降胆固醇，软化血管，提高免疫力，调经润肠，促进生长发育，是好处多多的一道营养佳肴。大家空闲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家尝试着做一做这道佛跳墙。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南。大家知道为什么通常遇到一个红灯就一路红灯吗？人们在开车时啊，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原本几分钟的路程，突然遇到一个红灯以后，一路上个个都是红灯，结果全程花的时间翻了几倍。然而有时候呢，却是一路绿灯，这是怎么回事呢？要弄清其中的原因，就要先了解两个概念，绿波带和绿波速度。什么是绿波带呢？就是通过信号灯控制，使汽车在按照建议的速度行驶时，能实现在设定的区域内一路绿灯通行的一种设置规则。简单来说，就是根据两个路口之间的距离和设定的车速，计算出两个路口之间的绿灯间隔时间。如果车辆在上一个路口遇到绿灯后，按照设计的车速行驶，那么到达下一个路口的时候，刚好也是绿灯。什么是绿波速度呢？这是绿波带设计的建议速度，通常啊比道路限速要低。简单来说，司机在这条路上直行，假设绿波速度是50，司机在两个路口之间的道路上平均速度为50，那么他通过一个路口到达下一个路口时，刚好也是绿灯。由此可知，如果速度远高于绿波速度，司机会过早到达路口，这时红灯还没有变绿。如果速度远低于绿波速度，绿灯可能就已经变成红灯了。因此，如果司机开得太快或太慢，就很可能不仅享受不到绿波的便利，反而会遇到一路红灯的窘境。不过也不用担心，这时呢，司机可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可以稍微开快一点赶上一个绿灯，然后按一个匀速去试探下一个路口的绿灯，基本上就能赶上了。虽然绿波带对交通速度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有问题，碰到车辆太多，有人闯红灯之类的情况，就无法保持绿波速度了。所以一般来说，一路绿灯的情况都出现在早晚高峰以外的时段和比较空旷的街道，但人们通常都行驶在交通繁忙的时段，所以一路红灯也就很常见了。主播江南，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终于毕业了，终于可以在这个大城市大展身手了。
2: 哎，对，那你住哪儿定好了没有啊？
1: 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两室一厅的，环境超级不错。
2: 那你平时可得注意了，你单位那边算是闹区，平常人流量比较大，人员也比较复杂，可要提防着点被小偷盯上了。
1: 啊，我这刚走出校门，什么都不了解呢，那应该注意什么呢？
2: 不妨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大家如果是一个人居住，要注意：一、晚上记得把门反锁，反锁大门就是为自己的安全加上一个保障。就算一个小偷懂得开锁，那么基本上也开不了反锁门。二、注意家门口是否有特殊标记，有的小偷是团伙作案，盯上了一家住户，可能会回去踩点，了解这户人家的生活作息。所以大家要注意自家门口是否有些特殊标记，如果有，那就把它消除掉。三、装监控探头，有经济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尝试着在家门外或者家里装上一个微型的监控探头，探头要小，可以看到全局，同时也避免被小偷发现。四、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小偷想要进入偷东西，不只是会从门口进入，从窗户也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所以针对这一点，大家都会选择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驶他人公司配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免责吗？最近，吕某在驾驶其丈夫公司配的车时，撞上了三辆车，造成四车损坏，两名乘客受伤。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认定吕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之后，吕某向保险索赔时，保险公司表示愿意支付交强险的赔偿，但拒绝了商业险的赔偿。那么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据了解，本次的涉案车辆投保了交强险、车上人员责任险、车损险、三责险等险种，但除交强险外，其他险种的免责条款中全部都明确规定，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员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情况，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该事故中吕某并不是被保险人公司的员工，而且该公司规定不得外界不是本公司的员工驾驶公司车辆，因此保险公司拒绝商业险的赔偿也是有依据的。另外需要告诉大家，交强险的赔偿也是有免责项的，分别是被保险机动车在被盗抢期间肇事、无证驾驶、醉酒驾驶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这四种情形下发生事故，即使是具有法定性、公益性且赔偿范围宽泛的交强险也是不会赔偿的。
6: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遵章驾驶，千万不要触碰无证驾驶、酒驾、醉驾等严重违法行为，避免发生事故时因为自身存在违法行为导致无法获得保险赔偿，给自己与他人造成极大的损失。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妈，天气预报里夜里开始刮大风了，晚上记得关好门窗，明天您就别出门了。
4: 好，我知道了。
1: 大风天气要尽量减少体力消耗和户外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婴幼儿、孕妇和体弱者，以及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脏病的患者，更要减少外出。如果非要出去不可呢，最好在上午的10点以后。心脑血管患者外出时，记得要带一些相关的急救药物。大风天气，气温骤降，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关节的保暖。在家的时候呢，要注意关闭好门窗，尽量不要开窗通风。如果一定要开窗，尽量只开一面，不要对流通风。一定要记得将阳台、空调外机处的花盆及时收回，以免坠落造成事故，伤害到其他人。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5: 哎，别别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4: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5: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

0: 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1: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3: 饮食用药全知道，
2: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在2018歌手舞台上，李泉的每一次出场都会带来不同形式的音乐作品，所以他选择黄大炜的冷门佳作《想爱你》就不足为奇了。这首歌曲带有着非常浓厚的灵魂乐味道，它的超前性即使写于90年代，如今听起来依旧不过时。翻翻原唱黄大炜的履历，黄大炜1964年9月17号出生于香港，美国流行歌手，张学良的外孙。

1988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 David 黄正式出道。90年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开始为听众所熟知。94年专辑手下留情，主打歌曲你把我灌醉成为了他的经典代表作。95年发行专辑还元素，而这首想爱你就出自这张专辑。这是一首在深夜电台听到有 DJ 播放马上就会让你停止调台的歌曲，听了两句就会被震撼到，富有磁性的声音如此温馨又带着丝丝矜持。以下就让我们马上找回这首被遗忘的经典，来自于黄大炜的想爱你。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4: 哎，今天这天气真闷呐、吴叔老姐，你挑这日子也太不适合徒步旅行了吧。
5: 哎，我这不是平常没时间吗？今天刚好咱俩都休息，怎么着也得出来放松一下呀。
4: 哎呦，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这雨真的是说下就下，那边有树咱们去躲躲吧。
5: 哎呦，一看你就没经验，下雨天在野外千万不要在树下面躲雨。还有你身上带的这些金属装饰品也要收起来，更不要选择在户外接听或拨打电话。还好我准备充分，给，赶紧把雨衣穿上。
4: 好。
3: 向警官提醒，户外徒步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有雷暴雨时，不要在狭窄的山谷或高而空旷的地区活动，应解下金属物，不要打手机，赶快找洞穴或低洼处避雷，最好携带塑料的雨具，塑胶不导电可以很有效地防止雷击。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爷爷，不好了，蛇精在院子里放火，想烧死我们！
1: 啊！快叫水娃灭火！
2: 水娃被抓走了，我来，我会用灭火器。
0: 我来，我力气大，看我的！
1: 大娃，别离火太近。
2: 大哥，你得顺着风的方向喷。
0: 我知道，先上下摇几次，再拔下保险销。
1: 哎，别着急，先用一只手握住喷嘴，从侧面对准火焰根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把，左右来回喷射。
0: 哎，怎么干粉没了？
2: 灭火筒歪了，大哥你得提稳，让它直立着。
0: 哦哦，好，火灭了。
1: 二娃，快去打水，把着火的地方浇一浇，温度太高，容易再烧起来。
2: 好。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请问交强险费率上浮的原则是怎样规定的呢？
7: 交强险的费率浮动因素呢，主要是和道路交通事故以及驾驶员的违法行为有关。具体的说，就是在上一年度未发生有责任交通事故的，那么第二年交强险的费率会优惠10%，连续两年会优惠20%。

0: 连续三年优惠30%，最高不超过30%。当然，反过来，如果上一年度发生了有责任的交通事故，第二年交强险的费率就会依照相应的比例上浮。驾驶员发生了违法行为的话，保险的费率也会相应上浮，交强险的费率上浮比例最高也会达到30%。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89年，香港女歌手陈慧娴暂别歌坛，准备出国留学之际，出版了一张告别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里面的《千千阙歌》就是她彼时彼刻的心声，讲述了歌者临别在即，一切想讲的话却不知从哪里开始，唯有凭歌传情，把几年来的所感所想用歌声表达出来。《千千阙歌》原曲是来自于日本超级巨星近藤真彦的作品，同时期翻唱这首歌的还有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和 Blue Jeans 的《无聊时候》，陈慧娴的演绎无疑是最为成功的。据说1989年的夏天，香港到处都是陈慧娴新唱片的海报，大街小巷也飘扬着她的歌声。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歌唱事业达到一个辉煌的巅峰，却激流勇退，这种情势下，感情一定是五味杂陈、澎湃异常的。来听一下这首流行乐坛的经典之作，陈慧娴。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公司可以随意办理交强险退保吗？最近邓先生买了一辆二手轿车，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原车主把交强险保单交由车辆管理部门存档，同时将保险标志交给了邓先生。之后邓先生在驾车途中发生事故，向保险公司索赔时，却被告知原车主已伪造了相关手续，向保险公司申请了退保，所以保险公司不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根据交强险保险条例第16条规定，除非被保险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或被保险机动车办理停驶，或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关证实丢失之外，投保人是不得解除交强险合同的。此外，交强险保险条例第15条对交强险退保做了严格的程序性规定。保险公司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应当收回保险单和保险标志，并书面通知机动车管理部门。无法交回保险标志的，应当向保险人说明情况，征得保险人同意。从此次事件来看，原车主伪造手续办理交强险退保，并未如实告知邓先生和保险公司，原车主存在故意欺诈行为，邓先生的损失可以向原车主主张索赔。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交强险是我国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因相关责任人没有赔偿能力而致使受害人无法获得赔偿。由于交强险具有法定性、公益性等性质，所以与商业保险相比，交强险在投保、退保等方面有着特殊的规定。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0: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1: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0: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1: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0: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1: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如今拿驾照的人多了，而路上的汽车也多了，出行环境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平时开车出门总能够见到各种小事故小剐蹭，很多时候啊，这些事故都是因为车主安全行车意识淡薄造成的。那么有哪些我们日常开车的时候不以为然的错误行为其实会导致严重后果呢？今天嘉航就给大家列举一下那些不良的驾

驶行为。首先第一种啊，就是开车的时候接打电话或玩手机。美国的一项科学研究表明，开车接打电话会导致司机注意力下降20%。如果通话内容重要，司机注意力甚至会下降37%，极易引发单方撞护栏或追尾剐蹭等事故。同时呢，接电话的时候，司机的行车速度势必会降低，导致后方车辆不得不减速或者是避让，是造成道路拥堵的重要诱因。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行驶中车门或后备箱没有关好。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遇到急转弯、道路不平整以及对行人及障碍物紧急避险等各种情况。如果车门或者是后备箱没有关好的话，会造成车内人员或物品被甩出车外，对车内的人员以及后方车辆的危险极大。日常道路行驶的时候啊，大家可能都会发现，许多出租车为了方便乘客的行李运送，后备箱物品放置过多，关不上后备箱门，只好任由箱门开启，行驶当中完全阻挡了车辆后窗的视线，这其实是交法中明令禁止的行为。第三种啊，就是车身放置妨碍视线的物品。从蜘蛛侠到葫芦娃，越来越多的车辆安装了此类的个性装饰物，甚至一些车辆会在后车窗上贴上全车窗的个性贴纸或者是广告贴纸。这些行为啊，都可能会分散后车司机的注意力和阻碍自身驾驶视线，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第四种啊，就是行驶中吸烟。开车吸烟不仅会分散驾驶注意力，吸烟的时候经常要单手持握方向盘，如果出现紧急状况，容易出现转向力不足，无法正常的控制车辆姿态。这最后一种啊，就是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这种情况啊，通常出现在高速路上，一些车主因为各种原因需要赶路，往往会忽视长时间驾驶对行车安全的影响，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而事实上啊，人在疲劳的时候，视觉感知和肢体反应能力都会下降，如果遇到突发状况，很可能来不及处理，造成严重事故。平时开车上路啊，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我们的出行环境才能够得到保障。而这需要每一位驾驶员在日常驾驶的时候都要时刻保持安全意识，别等出了事故才去后悔。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每年除夕万家团圆，看央视春晚，总会留意到前排观众桌上会摆着一盆盛放的水仙。水仙在中国已有1000多年栽培历史了，是我国的传统十大名花。关于水仙的传说在希腊和中国都有很多。有种说法是在宋代时，一个福建籍的京都官员告老还乡，当他乘船南下，将要到达家乡漳州时，见到河畔长着一种水生植物，叶色翠绿，花朵黄白相间，清香扑鼻，于是便叫人采集了一些带回去培植。后来在明初的时候，郑和下西洋，漳州水仙花就已被当作名花远赴重洋了。千百年来，诗词音乐也不乏对于水仙的歌咏，清澈醉人的金嗓歌王费玉清就唱过这首《水仙》。在费玉清那柔情婉转、清纯绵厚而又忧伤低回的歌声里，水仙花那隐约朦胧而又清晰的影子便如梦一样展现在脑海。下面就让我们微闭双眼，感受水仙那清纯如水、洁白无瑕的一缕香气吧。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3: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文文，我觉得自己体质好差呀，经常感冒，只要是流行性的感冒，我就一定会被传染。
5: 那你可以去打流感疫苗啊。
4: 啊，流感疫苗不是小孩子打的吗？
5: 不只是小孩子打的，很多大人和老年人也会接种的。不信啊，你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
6: 流感疫苗呢，是用于预防流行性感冒，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流感病毒的健康人。它每年在流行季节前需要接种一剂，免疫力可持续一年。这个

0: 是属于一个自费疫苗。6月0到3周岁的宝宝接种的话，第一年他需要接种2剂次，在3岁之前要想再接种，以后每年只需再加强一剂就行。至于3周岁及以上人群呢，一年接种1剂就可以了。
1: 那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0: 那肯定是有的，对疫苗中任何一种成分、任何辅料、残余物，如鸡蛋中的卵清蛋白、鸡蛋蛋白，或者是新霉素、甲醛等过敏的，都不适宜接种。如果是在发热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接种需要推迟到痊愈后进行。他接种完之后有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全身反应呢有发热、寒战、头痛、出汗、关节疼痛、不适感、疲劳等，局部反应呢有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疼痛、瘀斑、硬结。如果要是出现上述不良反应的话，无需治疗，通常在1到2天就会自然消失。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流感是一种快速传播的疾病，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引起，这些病毒呢每年都在变异，因此需要每年都要接种。每年的9到11月份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期，我们在这里要重点推荐0到3岁的儿童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另外，慢性病患者以及体弱多病者，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也是应当每年前来接种的。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你看到我的钱包了没？中午还在这放着呢，现在咋找不着了？
2: 你再找找看，是不是你又放其他地方了？
1: 肯定没有，我记得非常清楚，中午吃饭回来以后，我就把它放桌子上了。
2: 啊，那是不是被谁顺走了？我隐约记得中午我们睡觉的时候，宿舍门口有一些平常没见过的人在来回走动。
1: 当时我们的门锁了没？
2: 这天太热了，咱们门也是敞开着的。
1: 哎呀，那可能就是他们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溜进宿舍，把我的钱包给拿走了。你赶紧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
2: 我倒没有，我们赶紧去告诉宿管阿姨吧，让她通知学校保卫处，看看钱包还能不能找回来。
0: 向警官提醒您，学生宿舍是人员密集的场所，盗窃现象时有发生。作为学生，应该做到：一、离开宿舍时

哪怕是很短的时间，都必须锁好门、关好窗，以防盗窃犯罪人趁虚而入。二、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应加强警惕。作案人到宿舍行窃时，往往要找各种借口，如找什么人或者推销什么商品等。见管理松懈，房门大开，便来回走动，伺机行事，摸清情况，找准机会后，就撬门扭锁，大肆盗窃。遇到这种可疑人员，同学们应主动上前询问。如果来人说不出正当理由，疑点较多，神色慌张，则需要进一步盘问。必要时还可以请他出示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等身份证明，同时告知宿管或学校的保卫部门。三、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钥匙，包括教室、宿舍、书包、抽屉等处的钥匙，不能随便借给他人或乱丢乱放，以防不速之客复制或伺机行窃。如果钥匙丢失了，还应及时更换新锁。四、集体午休时要插好房门，以防外人进入。若想开门窗，必须提高警惕，要将手机等贵重物品放在别人不易发现、不易偷走的地方。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各位九零后对于丁晓雯的印象可能只是选秀节目中犀利的评审老师，但是走过民歌时代，你会记得当年他是台湾的创作歌手，曾经成名于民歌后期的创作歌谣比赛，在这个比赛中还出了张清芳、林隆璇、范逸文等知名音乐人。由张清芳和范逸文对唱的那首《这些日子以来》，当年其实是做给丁晓雯和张清芳合唱的，按照两个人的声音特质，一高一低，一清亮一沉稳，量身定做。但是命运却另有安排，在录音当天刮风下雨，丁晓雯冒着风雨赶到公司时，因为受寒感冒，怎么都唱不上去。发片在即，录音不能改期，他推荐一个人来替代自己，而这个人就是范逸文。后来这首歌曲和范逸文随着专辑大卖而爆红，丁晓雯笑着说，没有想到这首歌曲害他多忙了三十年。这三十年里，丁晓雯写了小刚的《我的心太乱》、郑秀文的《值得》、张学友的《祝福》等著名词作，而此刻我们要认识的是丁晓雯这把被遗忘的好声音，一首《某一个似曾相识的早晨》。

理想，看不清的前方，眼前开了一扇窗，要将明月点亮，耳畔的忧伤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

0: 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提到艺人赵永新，你会想到他那张标准的偶像面孔，还有2016年那起著名的粉丝潜入家中洗澡事件。娱乐圈的浮躁气息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歌唱，这种小鲜肉一旦走心起来也是让人惊讶的。同年7月，赵永新发表了唱作专辑《Get Out》，第二部主打歌曲《说过的不算》里面，他首次除去了偶像外衣，将满满的情感注入歌中。为了增加真实情感，赵永新在拍摄 MTV 的时候，一次次大口吃放满辣椒的面条，将男生遭遇情伤时冷静外表下那种不敢流露的柔软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歌词中难得率性而且真实的情感，配以委婉动听的旋律，可以达到绕耳多日不绝的效果。仔细聆听，还可以品出一点点李宗盛的味道，那种标志性的男人情歌旋律走向。这次粉丝不再脑残了，有评论说成长得让人心惊，他是下了多少功夫才写出这样一首成熟的作品，的确唱进人心里了。来自于赵永新的《说过的不算》。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每到快要过年的时候，总会有些花陪你过寒冬。山茶花就是这种在寒冬里热烈绽放的花。在十大传统名花里，山茶跟梅花都开在寒冷的冬季，但是山茶却不像梅花那样给人留下凌寒独自开的孤傲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娇艳的古典美人，柔弱外表下有一颗坚强的心，不畏风雪，经久不凋。北宋诗人陆游有诗赞美它花期长：东园三月雨兼风，桃李飘零扫地空，唯有山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树枝红。除了花期长，山茶花还有很多绝妙之处。寿命长，可以活数百年，树高大，老树要合抱，经风雪，四季常青。你还可以把它们剪下插花，用水养着，十几天不变色。在云南，山茶花开之际，山里小城的人们都会摘一大捧野生山茶花插在家里，马上那种新年的春意就会弥散开来了。来听《山茶花》，邓丽君演唱，庄奴作词，远藤实作曲。
4: 山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谭维维的一首非常犀利而且写实的歌曲《谭某某》。谭某某是中国内地女歌手谭维维于2009年11月推出的单曲，由谭维维与音乐人高晓松共同作词，歌词写的是谭维维选秀后的心理状态。谭维维解释，那时太狂妄，眼里只有自己，结果得了亚军，才有了歌词里的心情。歌里骂的、嘲的都是他自己。谭某某这首歌有着节奏鲜明的鼓点，再搭配着犀利写实的歌词，想必听过的朋友都记忆深刻。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能感觉到谭维维对于音乐的韧性。一起来听谭维维带来的《谭某某》。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嗯。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景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如果提到张悬，就想说这是一个温暖的女子，温度的盘旋往复，总是能在她的声音里找到长眠的归宿，然后安静地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听她唱歌。她太淡然了，淡然到每次只有发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捕获到一些相关的讯息，淡然到音乐中会用到比较冷门的原住民元素。在这首《南国的孩子》里面，唱到的孩子都是台湾的原住民，他们在台湾的南部山区一直过着相对传统的生活，张悬也是看到他们才有了灵感，写下这首《南国的孩子》。在歌曲里，你会发现张悬对这个世界有着超人的敏锐和深入的认知，他能如此优美地诠释爱、人生、失去还有追逐，我们借着他的敏锐，也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看到我们的城市，追我们的梦想，享受我们内在的宁静。听听张悬的温情，张悬的滴滴浅唱，一首《南国的孩子》。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对，化成透明的空气在一起。感觉到你化成我，化成你，并不很美。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时间在流转，而电影和音乐总能为我们留存着美好的记忆与感动。有时候电影与音乐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关系，比如说众多明星参演的中国历史电影《建国大业》中的主题曲《追寻》。《追寻》这首歌由著名作家舒楠作曲，张和平作词，孙楠演唱。可能大家更多了解的是歌手孙楠，而作为作曲家的舒楠在业界同样有着非常高的成就，比如奥运歌曲《站起来》、电影《让子弹飞》中的主题曲等都是由舒楠创作。在《追寻》这首歌曲中，张和平的词、舒楠的曲，加上孙楠这高亢嘹亮的嗓音，成就了一曲大气磅礴、气势恢宏、情意深长的好歌。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特别是歌曲中孙楠在高音的处理方面也是做到了精妙绝伦。一起来感受孙楠《追寻》。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18年1月中旬，日本放置游戏《旅行青蛙》在中国大热，朋友圈里每天都可以听取蛙声一片。蛙行千里母担忧，好多单身的在游戏里也体验到了当妈的感觉。看到一位网友说，我的青蛙早上出去到刚刚才回来，没有带特产，我就仿佛理解了为什么我妈在知道我放假回家却没有给她带礼物以后会用那种表情看我了。母亲担忧的当然不是礼物了，而是孩子的安危。张信哲2008年专辑《逃生》里面就有首歌曲叫做《母担忧》。在4年前，母亲身患癌症，阿哲放下一切工作回家探望照顾，还特别演唱了这首《母担忧》作为母亲节礼物。除此之外，从母亲开刀那年开始，阿哲每年在母亲生日这天会送上一颗1.5克拉以上的钻石首饰，希望将来能够穿成一条钻石项链。我们都知道，2000多年前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这句话呢，其实还有后半句，就是游必有方。在节假日，其实不妨带着父母一起去感受诗和远方，这样妈妈就再也不用担心我不回家了。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公，咱的淘宝支付密码之前不是6个0吗？我怎么登录不上去了？
2: 我改了，你说你是不是傻？等着账号被盗呢？在网上购物怎么能用这么简单的密码？要使用数字、英文、大小写混合的复杂密码，知道了吗？
1: 那么复杂干嘛呀？哎呦，谁没事盗我的号呀？
2: 这种事儿可太多了啊！咱小区门口向警官他们张贴的最新一期的安全提示，

0: 讲的就是网购要学会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人家专门提醒了，密码不能太简单，赶紧去好好学学吧。
1: 网购有风险，密码不能简单，更不要在账户内留大量余额，尽量不在网吧等公共场所的网络使用支付账户交易。网购舒心，更要安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我是一个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著名革命歌曲之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受到了侵略者的威胁，战士们个个义愤填膺，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当时歌曲的词作者陆源跟随中南军区艺术剧院驻扎在湖南祁阳县，无意中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发现一首枪杆诗，其中一句是俺本来是一个老百姓，放下锄头来当兵。这首诗给了陆源直接的灵感和启示，陆源不禁想起了一首抗日歌曲中的老百姓老百姓扛起枪杆就是兵的歌词，两下加起来一掺和，陆源嘴里就冒出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过了几天，陆源找到老朋友岳伦，让他为这首歌谱曲，同时两人不断推敲，将原来的七字一句的歌词修改成为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就这样，这首传世之作就在两个满怀激情的解放军战士手里产生了。歌曲写出来后，战士们非常喜欢，说这歌唱着痛快起劲儿，又充满光荣感和责任感。后来这首歌获得解放军全军文艺汇演一等奖，并时常在官方庆典晚会上被演唱。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半坡起步，你知道该怎么做吗？生活中的驾考科目半坡起步。半坡起步不仅是驾驶证考试中的一个科目，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半坡起步的情形。这不，一起发生在郑州市地下停车场的交通事故，就是因为半坡起步操作不当导致的。先让我们听听肇事司机是怎么说的吧。
3: 上海北京出地下停车场，就是高估车排量了，二档上坡，然后熄火了，然后溜车就撞上了。
2: 后车司机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4: 当时经过是我从上海北京地下负三层往上上，然后我前边有一辆车，然后就是我们在行进途中，他忽然间往回倒了一下，然后直接就倒在我那车上了。
2: 这种半坡起步熄火导致的交通事故，交警同志有什么建议呢？
5: 这期是停车场出口坡道上发生了事故，前车了是个手动挡，它二档起步导致动力不足，车熄火并向后滑，造成后车的损失。这个事故是前车的责任，提醒手动挡的车辆的驾驶人，坡间起步或者上坡的时候一定要用最有力的档，就是最低档，另外控制好手刹和脚刹，这样可以避免事故。
2: 那么半坡起步的时候应该怎么操作呢？手动挡车辆的一种半坡起步的方法是在踩住脚刹的同时慢慢松离合板，感觉到车身抖动时再松刹车，轻点油门，车辆就向前行驶了。自动挡车辆半坡起步方法是先把档放在 P 档上，拉起手刹，起步时应挂上 D 档，然后松手刹的同时满台刹车，然后轻点油门，让车辆慢慢起步。建议司机朋友们要多练习，掌握半坡起步的要点，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